0: 看一下看一下从流。
1: 不是吗？从流。
0: 卡停 ，sorry。
1: 不是吗？从流往下。
2: Five, three, five, six, available.
1: Return on 6 minutes.